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3: 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再次下调本国今年住宅成交量预期，全年比去年下跌1.4%。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召开战情室会议，商讨以毁灭性攻势对伊朗施压。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原副部长蔡富潮涉严重违纪违法被当局调查。有个详情，请留意本台8点整点新闻。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朋友，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25度，相对湿度69%，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有环境部发出的黄色炎热警报和黄色空气质素警报同时生效，白天多云时行，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高气温在31度。今天晚间是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最低气温在23度。明天星期四多云时行，最高气温30度，最低在20度。7:32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营线 C2 的 Salem 多车 ，Victor Park 到 Avenue 400到 Islington 繁忙 ，Dixie Collector 附近右线受左右事故发生，由427开始行车缓慢。在401的东行线 Huron Terrell Collector 附近多车，再有 Dixie 堵车的 Q。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 Lawrence 400的北行线 King Road 附近 HOV Lane 和左边的线道都受阻，有事故发生。400的南行线 Line 5附近行车缓慢，再由 Shepherd 堵车到401 C0 南行线 Sandow 多车的 Queen 427的北行线401的快线有两条线道受阻，有汽车发生了故障，由 Brunanthorpe 开始堵车。427南行线在409东行线交流道右线受阻，有维修的工程，由407开始堵车。再由401那附近呢，是由左边属第二条线到右线受阻，有汽车故障。QE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附近 ，QE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到 Jameson。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4: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6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30 MeTime 6个字，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黄耀明。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pp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早安，听众朋友，7:40欢迎您准时转到了 Fairchild App 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来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国语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啊。正值啊这个暑假期间啊，那青少年参加什么样的活动呢？之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一直啊都做这个宣传啊，告诉大家2026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哎，那个当中招募了歌手啊等等啊，经过这个严格的这个筛选和啊这个当中的一系列的这个初赛啊，那在这个7月26号星期天正式的歌唱比赛就开始了，晚上的7:30，地点呢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伯昭剧院啊，7月26号星期天。那现在门票已经开始发售了，您要赶快抢座位。为什么呢？每年你想参赛的人他自己的朋友啊家长啊亲戚啊，那人家就啊已经抢了一堆票了，轮到咱们这个观众啊就没有多少了，我赶快把握这机会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啊，香港著名的歌手姚卓菲啊，那把握这个机会，8个参赛单位要争夺什么？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啊，还有去年的冠军啊等等啊都有表演啊。司仪呢是沙菲宝。当中哎这个最亮点的经常听姚卓菲的这个啊歌曲叫这个小公主啊，唱得非常之棒啊，您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售票地点那您说您可以直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去买 151 Esna Park Drive 啊，这个票价呢分几个档次 ,88,58,38, 您可以打这个电话啊 ,905-415-1430, 就我们的频道1430啊 ,905-415-1430, 那您说我记不住啊，没关系，我上网到 am1430.com, 当中详细的情况怎么买票啊，时间啊地点啊等等，赶快 ,7 月26号马上就到了啊，再不抢票就没有了。2026 Sunshine Generation新一代歌唱比赛门券公开发售啊，赶快去抢购。为什么这么说呢？啊，这个因为啊，哎，这个青少年暑期干什么？哎，咱们在这个加拿大生活，有人就打一些暑期工啊，去这个餐馆啊帮帮手啊，洗洗盘子啊，让小孩子锻炼一下赚点钱。如果没有找到暑期工干什么呢？主要都是刷手机。哎，这一天的喝碳酸饮料刷手机躺在那儿，这一夏天之后就肥了好多磅了啊。那所以

0: 今天刚刚公布的，今天新鲜出炉的啊，这项研究发布的结果表明啊，那些参与青少年活动啊，限制他们使用社交媒体，他们在睡眠、注意力、身心健康都有改善。对了，就限制他不让他用这个社交媒体，但是让他积极参与这些大型的这些活动啊等等，他在活动当中呢锻炼了方方面面的能力。那路透社报道说，这项研究啊涉及了400个家庭，由英国政府委托展开啊，当中甚至连首相啊等等啊都参与这个当中，而且宣布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啊，16岁以下不能。澳洲早就实施了，咱们加拿大前几天新闻当中记得吗，也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哦啊，打算立法禁止啊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这个社交媒体。那参与者年龄由13岁到17岁之间啊，随机分配到三种社交媒体限制措施当中的一种，为期是一个月。那每天每个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限制只有15分钟啊，15分钟几十分钟都不止啊。那晚上9点到7点杜绝任何社交的媒体，再者呢，从他的电子设备当中啊完全移除社交媒体的程序，看着吧，分了几个档次。就说如果您的手机当中啊把这个小红书啊微信啊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还有这个 Twitter 啊等等都给它卸载了，那您看这手机只能通电话，打开之后还有什么意义呢，对吧，哎，真的离不开啊。那研究结果显示啊，全面禁止使用社交媒体在提升专注力方面效果是最为显著，但也造成了啊最大的社交方面的混乱。对家庭来说啊，就是全面杜绝夜间社交媒体的使用是最容易执行且能够持续，而且能够带来啊最为稳定的睡眠方面的改善，真的影响真是大啊。我昨天就刷到2点钟，然后呢一想，哎呀不行，明天早上还要早起床，但是呢就说我看完这一段，哎，我就马上就睡觉了，哎，然后他不断的推出来下一段又来了，甚至半夜看的美食的东西呢，你想，哎，那不如到厨房咱们吃点东西吧，看人家煮的那东西真是太好吃了，抵诱不住啊。那人们通常用平板电脑啊笔记型的本的电脑啊旧手机绕过这些限令，青少年表示呢他们可以透过 VPN 呢 就是这什么的翻墙啊，对，用其他的这个社交软件啊等等啊虚报年龄，规避严格的监管措施啊。所有这些组别的参与者都表示睡眠、情绪、注意力、学习时间、家庭互动方面都有改善，只要你参加了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限制啊。所以说真的咱们家长啊在暑假期间把小朋友真的是要看好，还别说小朋友，就咱们自己成年人都几十岁了啊，马上像我都要进老人院了，还是管不住自己啊，这个社交媒体没有办法，因为太方便了啊，大家格外注意。我7点47分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哦。
1: 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吧。二号参赛者，靠劳运恩。
2: Hello， 我是二号的靠。我的阳光 quality 是我好有好奇心。我喜欢探索新的事物，遇到不明白的问题都会主动去学习。我相信好奇心可以令到我不断成长。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您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熟，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到 Sunshine Generations.ca 投票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Fiv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体贴民生，关注社会，一样的新闻话题，不一样的观点声音。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1430国语热线搭建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有热点就有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角度，独立思维，理性探索。1430国语热线相约七点。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5度，相对湿度69%，多云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有环境部发出的黄色炎热警报，还有黄色空气质素警报依然生效，多云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高气温呢在31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最低气温23度。展望明天星期四，预测呢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呢在20度。7点51分呢，在路况方面，首先在401的西宁线 C2 的 C 那么多车 ，Victor Park 到 Avenue 繁忙，400到 Eastington 也都行车缓慢。在 Dixie Collector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427开始堵车。401的东行线由 Dixie 堵车的 Q， DB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400的北行线 King Road 附近 HOV 内和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400的南行线 Line 5附近多车，再由 Shepherd 堵车 401， C0 南行线325堵车的 Queen， 427北行线401的快线有两条线道受阻，汽车故障，然后由 Burnham Thorpe 开始堵车。427南行线409交流道附近右线受阻有维修，由407开始堵车，然后在401附近两条线道受阻，汽车发生了故障。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堵车的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堵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堵车到 Jameson。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6: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7: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我就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报道。
1: 感谢大家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再次下调本国今年住宅的成交量，而预期全年的成交量463336间，比去年下跌1.4%。该协会4月时预测是上升1%，至于全国住宅的平均售价预测686710元，按年上升1.1%，比四月时的预测低大约2000元。全国六月份住宅平均售价696078元，按年上升0.5%。加拿大房地产协会是旨在反映典型住宅销售的住宅价格的指数，在五月到六月期间就保持稳定。而该协会指出，这是自从去年一月份以来，住宅价格指数首次按月没有下跌，而指数按年下跌了3.6%。全国上月住宅成交量按月上升0.9%，按年就上升0.5%。加拿大庄银行定在今早的9:45公布议息的结果，经济学家普遍预期央行会连续第六次按兵不动，将主要利率维持在2.25%。在伊朗战争导致石油价格高企、汽油价格在春季飙升之际，本国五月份的通胀年率由四月时的2.8%上升到3.2%。央行官员已经明确地表示，愿意放眼在战争带来的最初价格冲击以外的状况，但准备好如果出现通胀蔓延到汽油以外领域的迹象时采取行动。而央行在今天公布议息结果的同时，也都会公布最新的货币政策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争和其他影响经济的因素如何影响到央行对经济增长和通胀的预测。安省南部持续受到热浪的影响，加拿大环境部发出的黄色炎热警告依然生效，同时还发出了空气质素黄色警告。而环境部对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的黄色炎热警告当中表示，预期最高气温介乎摄氏30到36度，最低气温20到25度，最高气温连同湿热效应体感介乎38到42度。在安大略湖附近和伊利湖附近的地区，酷热天气可能持续到明天。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美军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而美军在相隔8个小时之后宣布再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攻势，打击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美军上一轮的攻势历时达到7个小时之后结束，而伊朗空军就表示，当中在东南部一个陆军营地的导弹攻击造成7名军人死亡和多人受伤。伊朗政府说，近期的攻势累计有超过30名的平民死亡，260人受伤，其中220多名的伤者已经出院。较早之前，美国的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说，特朗普正在考虑扩大攻势，昨天曾在白宫的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一项大规模进攻的计划。

话，消息说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官员都有出席，并针对伊朗战略目标实施毁灭性的打击，规模将会超越目前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空袭行动。特朗普还指出，正密切关注伊朗被指设有地下核设施的高山，而警告只要发现有小许的活动，而美军就会发动猛烈的攻击，形容美国的掩体炸弹能够是深入地底，没人知道高山能否挡得住。在美伊持续交火之际，外电引述以色列官员报道说，总理内塔尼亚胡明天将会前往美国，出席刚逝世的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的悼念活动，未清楚会否与总统特朗普会面。以色列传媒昨天报道说，内塔尼亚胡一直都希望与特朗普会面，但美方的官员指出，双方尚未有任何会面的安排。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原副部长、原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局长蔡富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蔡富潮在2013年3月到2016年9月出任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长期间，针对中国大陆影视作品的制作、广播等都推出了多项的限制措施，包括在2014年要求在电影、电视剧、各类广播电视节目以及代言广告节目等方面封杀有吸毒、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劣迹艺人，以及在2015年以查处暴力、色情、恐怖内容为由，将几十部日本的动漫由中国大陆的平台下架等。大陆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莲宣布，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后天起到下个星期二在浙江杭州等地举办，后天的上午会在杭州举办论坛开幕式及浙台青年交流季启动仪式。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将会应邀出席论坛，两岸有关方面的嘉宾、各界青年代表约1000人将参加论坛相关的活动。另外，台湾民众党青年交流团昨天开始到上海参访交流，参观洋山港以及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等，也都会和上海交通大学的青年师生作留。而朱凤莲指欢迎交流团的来访，而陆方将做好相关的接待安排，提供必要的便利，强调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理应常常往来，走亲走近。欢迎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到大陆走走看，亲自领略壮美山河，感受文化底蕴，而体验潮流生活，共创美好未来。外电引述文件和知情人士指出，中兴通讯一间子公司以及另外两间的中国企业成为最新一批获美国批准可采购辉达及超微半导体晶片的公司。报道说，中兴旗下中兴康讯以及智所信息科技获准购买辉达的 H200 晶片，而金山软件子公司珠海横琴智享智胜网络技术就可以购买性能跟 H200 相当的超微晶片。路透社在5月份报道说，美方已经批准约10间的企业购买 H200 晶片，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和京东等等，但同时仍未进行交付，因为交易仍需要中美两国的批准和审查。消息人士指出，部分中国云端服务公司近期已经通知合作伙伴和客户可能很快获得 H200 晶片，显示中国监管机构在进口审查上已取得了一些的进展。美国国会参议员公布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生前力推制裁俄罗斯法案的更新版本，将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五大买家都列为制裁的目标，并授权总统特朗普对相关国家征收最高达100%的关税，迫使相关国家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供应方面的依赖。泰国曼谷宅道宅酒吧星期天深夜发生的大火增至32人死亡，目前还有30名伤者住院，15个人情况危急，44个人已经出院。这次是曼谷近17年来死伤最为严重的火警，而法医表示死者多数都是吸入浓烟而死，只有几个人死于烧伤。警方也都指出，大部分死者都被困在没有窗户的厕所当中，而估计当时是尝试躲入厕所来避开火。
火势，救援人员也都发现厕所附近的紧急逃生门也都被锁上，

0: 而还未有设出口的标志。非洲伊波拉疫情持续，刚果民主共和国增至2011人确诊，有754人死亡，疫情已经波及到伊图里、北基伍、南基伍、尚维莱以及是乔波五个省份，其中尚维莱省在几天之前录得首宗的病例之后，疫情进一步的扩散，增至有14宗确诊，包括13宗死亡。当局认为反映疫情的影响范围持续的扩大，需要立即加强监测检测，并在周边的省份加强防范的工作。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法案，将目前实施的夏令时间固定为全年采用时间，不再每年两次转换时间。这项名为《阳光保护法案》的法案获得了是308票赞成、117票反对，将提交给参议院审议。如果获得通过，将提交总统特朗普签署。但法案同时容许各州申请不实施全年夏令时间。美国绝大部分地区目前每年有大约八个月实施夏令时间，而国内对调整夏令时间的争论存在已久，特朗普强烈支持法案，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今年五月大笔数的通过法案之后，特朗普表示是时候让民众停止关注时钟，认为每年两次来转换时间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法案支持者就认为取消调整夏令时间可以避免打乱生理时钟和睡眠，但反对者就认为法案会对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天快要7月15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呢上升了一度，达到26度，相对湿度69%，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有黄色炎热警报、黄色空气质素警报同时生效，白天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高气温在31度，体感呢可能达到38，甚至接近40度啊。今天晚间是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最低气温在23度。展望明天星期四，多云时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呢在20度。8:11为您看一看路况。401的西营线 CR 的 Salem Victor Park 到 Avenue 400到 Eastington 繁忙， Dixie Collector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由427开始堵车。401的东行线由 Dixie 堵车的 Kill， DB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400的北行线 King Road 附近 HOV Lane 和左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400的南行线 Line 5附近多车，再由 Shepherd 堵车401。C0南行线325多车的 Queen， 427的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右边的线道受阻有维修，由407开始堵车。然后在401附近呢也都有汽车发生了故障，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的 Jameson Jarvis 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4: 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吧。二号参赛者，靠劳运恩。
5: Hello， 我是2号的 Cow， 我的阳光 quality 是我很有好奇心，我喜欢探索新的事物，遇到不明白的问题都会主动去学习，我相信好奇心可以令到我不断成长。
4: Sunshine My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您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熟，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

0: 人，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2: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好，听众朋友，7月15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26度，相对湿度69%，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有环境部发出的黄色炎热警报和黄色空气质素警报同时生效。白天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高气温在31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最低气温在23度。展望明天星期四呢，预测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在20度。8点20分，在路况方面，四零一的新一线 C2 的 Salem Victor Park 到 Avenue 400的 Islington 仍然繁忙 ，Dixie 附近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由427开始堵车。401的东行线 Huron Ontario 附近繁忙，再有 Dixie 堵车的 Kill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400的北行线 King Road 附近两条线道受阻事故，400的南行线 Line 5附近多车，再有 Shepherd 堵车到401 C0南行线 Sandwood 堵车的 Queen 427的北行线401的快线附近有两条线道受阻，然后由 Burnham Thorpe 开始堵车，427南行线409交流道附近右线附近有维修，由407开始行车缓慢。QE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QE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堵车到 Jameson。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It's time to Toyota. Bring Mel Toyota 夏日优惠，只限7月16至20日，特定车款最高可悭8000元。凡购买任何现货，即获赠汽车美容护理礼品套装、400元店内购物券。特定型号电动车即送家用 EV 电动车充电套件，另有12部行政示范车以超值价格发售，可电 Tony Chan 647-939-3733查询，及即去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mel Toyota 啦。
0: 财经新闻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8点22分，在财经新闻方面，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海外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按月增加了185亿美元，总额达到9.37万亿美元，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日本是美国国债最大海外持有国，持仓减少了668亿美元，而减至1.14万亿美元。英国是美国第二大的海外持有国的国债，而持仓增加了111亿美元，增至9486亿美元。第三大持有国中国的持仓增加82亿美元，增至6993亿美元。中国大陆第二季的经济按年增长了4.3%，这是3年半以来的最低，而较首季放慢0.7个百分点。上半年增长4.7%，两个数字都少于市场的预期。社会消费品零售的总额转升，六月份按年上升1%，高于市场预期的跌0.1%。上半年的累计增长是1.3%，胜于预期。而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加快到升5.3%，高于预期的4.6%，上半年升了4%。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5.7%，逊于市场预期的5%，而其中中国全国房地产开

0: 发投资按年就下降了 18%， 跌幅呢扩大 1.8 个百分点。6月份城镇调查的失业率是 5%， 较5月份回落 0.1 个百分点。至于较早之前公布的中国全国居民消费者价格 CPI 上半年按年升 1%， 核心 CPI 升了 1.2%， 中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按年就上升了 1.5%。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周明天在中国四川成都开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作为2026年 APEC 的东道主，中方全年将会举办十几场专业部长会或者是高级别的活动，而其中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是 APEC 系列专业部长会当中分量最重、安排最丰富的活动之一，形容 APEC 中国年的进程过半，而各项的合作扎实推进，中方将继续做好东道主，与各方共同努力，推进各个领域和机制的合作成果，最大程度凝聚共识，为11月领导人会议奠定良好的基础，为亚太地区的发展和繁荣做出重大的贡献。彭博引述消息报道说，南韩三星电子已经开始内部研究在美国发行预托证券 ADR 上市的各种方案，正在评估操作的流程，并和多间的投资银行初步讨论，而公司呢就否认。报道说，三星曾考虑要发行美国 ADI， 其后就放弃，但近日半导体生产商 SK 海力士成功以 ADR 形式在纳斯达克上市，令三星是重燃希望。8:25，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伴你神清。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再次下调本国今年住宅成交量，预期全年比去年下跌1.4%。美军发动新一轮的打击，伊朗表示连日来的袭击导致有30名的平民死亡。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原副部长蔡富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当局调查。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9点整点新闻。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晚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6度，相对湿度69%，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有环境部发出的黄色的炎热警报，而当局呢刚刚将黄色的空气质素警报改为橙色啊，更加高了。今天白天呢是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高气温在31度。今天晚间是多云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最高气温23度。明天的多云时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在20度。8:31路况方面，斯密的信线 C2 的 Salem Victor Park 到 Avenue 400到 Dixon 繁忙。另外，在 Dixie 附近的右边的线道是有事故，由427开始还是堵车。401东行线 Dixie 坐车的 Hill DBP 南行线 Shepherd 坐车 Lawrence 400的北行线 King Road 附近2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到401 C0 南行线 35 坐车的 Queen。在427的北行线401的快线附近有2条线道受阻，有汽车发生了故障，由 Burnett Thorpe 开始就比较堵车。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cabby 坐车到 Fairview， QW 东西线 Mississauga 坐车 Dixie Garden 的东西线 Humber Bridge 还是堵车到 Jameson。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5: 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噶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0: 排队，清风到家自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十年安心保养。
1: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元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0: 即揾清风到家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3: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子君。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8:30，欢乐来相伴。杨征、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一个年轻小伙名叫 Jacob 雅各布·阿尔门丁格，21岁，来自英国东约克郡小镇北费里比。最近这段时间，好多陌生人都认识了 Jacob， 这是因为他干了一件大事儿。他拿出自己所有的存款，一共是10000英镑，带80岁的爷爷杰夫·格里克看世界杯，完成了爷爷的心愿。 Jacob 整整攒了5年的时间才攒下了这10000英镑。他一直想买房子，其实这笔钱是他房子的首付，但这次他决定推迟买房计划，因为他意识到钱花完了还可以再挣，等个2-3年再买房子也不大要紧。可是爷爷岁数大了，帮他完成心愿这件事儿已经不能再等。不出所料， Jacob 的这个主意完全戳中了球迷爷爷的心吧，老人家马上就答应了。爷爷杰夫曾在保险公司工作，得知孙子的计划之后，老人家别提多激动了。随着比赛日期越来越近，我太兴奋了，肾上腺素都开始飙升，我真的很期待。为了旅行能顺利进行， Jacob 从1年前就开始做攻略，把各种各样复杂的情况都搞定。终于到了快要启程的日子，想想世界杯在几天后开幕，我就感觉很不真实。今年6月25号， Jacob 带着爷爷坐飞机出发，追随英格兰队开始了一场世界杯之旅。Jacob 和爷爷都是资深球迷，都支持赫尔城队。从他小时候开始，爷爷就经常带他一起去看这支球队的比赛。2020年 Jacob 的祖母去世之后，足球在祖孙俩的生活中就变得更加的重要。 Jacob 表示，足球让他和爷爷的关系更紧密，但爷孙之间的感情又远远不止于足球，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比起像祖孙，不如说更像铁哥们儿。所以 Jacob 非常了解爷爷想看世界杯的心愿，他也想回报爷爷多年来一直带他去看球的恩情，才想出了这么一个主意。按照他的计划，祖孙俩会先飞到纽约，然后去费城、亚特兰大、墨西哥城、迈阿密，最后返回纽约，一路追随英格兰队，有机会也会看其他球队的比赛。 Jacob 表示，看世界杯只是这次旅行的一部分，大概只占5%的时间，其他的时候他正好可以带爷爷在北美好好玩一玩。比如在墨西哥城，他和爷爷一起看了颇有民族特色的墨西哥摔跤比赛，还去看了墨西哥金字塔，了解了当地的文化，乘坐了当地特色的游船，还尝试了一些特色小吃，祖孙俩玩的那叫一个尽兴。

Jacob 没有想到的是，他策划的这场世界杯之旅让媒体知道了。随着各大媒体的报道，他和爷爷都出名了，人们都夸 Jacob 孝顺，尤其是那些球迷简直不要太能共情。他们在纽约时曾有陌生人在大街上把他们认出来，问他们，哎，你们是不是来看世界杯的那对祖孙啊？更让 Jacob 惊喜的是，有一家美国的博彩公司在社媒上联系他，说要资助他和爷爷看世界杯。当时还在踢小组赛，英格兰的下一个对手是巴拿马。这家公司宣布，如果英格兰能以两球以上的优势拿下巴拿马，就资助 Jacob 10,000英镑。6月26日 Jacob 和爷爷在现场见证了英格兰拿下巴拿马，但比分是2-0，并没有达到那家公司的要求。不过这家公司仍然希望赞助这对祖孙俩，于是又提出来下一轮英格兰对战刚果的比赛，只要英格兰队赢了，无论比分是多少，他们都会给 Jacob 10,000英镑。不得不说，这个金主是真的很给力呀，上赶着送钱吗？不是。7月1号， Jacob 和爷爷在亚特兰大现场观看了英格兰和刚果的比赛，而且英格兰确实以2-1的比分获胜了。比赛结束之后，那家公司很快就履行承诺，给 Jacob 的银行账户转了10,000英镑。也就是说， Jacob 相当于没花一分钱就带着爷爷看了世界杯，而账户里面仍然躺着10,000英镑，让他自由支配。来看球竟然天降横财，碰上了这等好事儿， Jacob 都震惊坏了。他说，我太惊讶了，这也太让人难以置信了。说实话，我一开始是不太信的，直到查了银行账户，发现里面真的多了10,000英镑。被问到会怎么花这笔钱， Jacob 很理智，他说会把钱先存进储蓄账户，等回家之后再做打算。他觉得可以用这些钱带爷爷去看2028年的欧洲杯，也可以攒下来留着买房用，这笔钱让他多了很多的选择。7月5号， Jacob 和爷爷在现场看了英格兰和墨西哥的比赛，英格兰又一次获胜，祖孙俩都非常激动。 Jacob 就表示，这场比赛是百年一遇的精彩，而且现在的情况跟1966年的英格兰世界杯有那么点像。当时在小组赛中，东道主英格兰队以2-0战胜墨西哥队，而那届世界杯英格兰最终拿到了冠军。他和爷爷都对英格兰队接下来的表现充满了期待，而也确实不负他们期待啊！7月11日的1/4决赛，备受瞩目的英格兰对挪威大战，备受球迷关爱，甚至被卡尼总理点名挖角的小哈哈兰德，没有能够带着挪威继续走下去，英格兰队又获胜了。相信 Jacob 和爷爷都是非常非常开心的。最近这些天，除了收到企业的资助， Jacob 还收到了很多陌生人的留言，人们都在夸他做得好，这也让他很受触动。我觉得这件事引起了人们的共鸣，有些人的祖父母过世了，他们跟我说，他们多希望自己当初也做过帮老人家完成心愿的事儿，这让我和爷爷更加珍惜这段时光。话说呀，梅西在阿根廷都快成佛了。尽管阿根廷球迷绘制了梅西的巨幅壁画，创作了赞美他的歌曲，甚至将他的脸、球衣和签名纹在身上，但是有一种致敬方式在阿根廷仍然是基本上被禁止的。该国法律仍然禁止准父母们将梅西广为人知的姓氏用作孩子的名字。12年前，一对痴迷足球的阿根廷夫妇想用梅西的名字给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命名，没有想到却遇到了阻碍。他们发现，他们为纪念梅西而选择的名字居然违反了阿根廷1969年一项鲜为人知的法令，该法令禁止使用姓氏作为名字。这对夫妇向里奥内格罗省民事登记处提出申请，并获得获

0: 巴西的363个人以及秘鲁的3402个人。大多数想用梅西的名字给孩子命名的阿根廷人，为了避免法律纠纷，都选择了梅西的名字或其变体。2022年12月22日，梅西带领阿根廷队时隔36年再次夺得世界杯冠军，他在决赛中梅开二度，帮助球队击败法国队。根据阿根廷国家数据库显示，就在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2023年出生的阿根廷人当中，有高达9505人被命名为 Leno， 另有446人被命名为 Lena 了。换句话说，2023年阿根廷出生的男孩或女孩中，大约每47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致敬了梅西的名字或者变体。只能说啊，球迷的心真的是太单纯，也太可爱了。
1: 就速，你买了凌志车油车不是 Hybrid 吗？
2: 现在来 Dumoulin North Lexus 买汽油车节省很多哦。
1: 省很多？
2: 我想过算过，我每年开车又少，油车充气好，开得又开心，到处都有加油站，而价钱比起 Hybrid 划算好多，还有现货寄出车。
1: 现在来 Dumoulin North Lexus 买 NX RXTX 汽油车，价格已经最划算了，利率还低至 0.4%。
2: 想要油车不用想，赶快去大公司 Wins Auto Group 成员，在 Victor Park Stills 以北的 Dumoulin North Lexus 啦。
3: 哇，你最近靓咗咁多，容光焕发，皮肤又滑咗，连头发都浓密晒，搞咩嚟啊？
1: 我最近参加咗 U Image 语汇形象工作坊嘅化妆兴趣班，学识点样同自己化妆之余，连我老公都做咗个增发造型服务，睇落去都年轻晒啊
3: ！U Image 语汇形象工作坊由 TVB 无线嘅化妆及发型主管余贤坤同佢嘅升级团队提供专业化妆及增发造型服务，另有最受欢迎嘅化妆兴趣班即将开课，查询请电647-721-6899。
4: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5: 光阴趁早，
0: 心情正好，
5: 早上8:30，
0: 欢乐来相伴。
5: 杨征、
0: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欢迎回来，我是子君。 AI 时代的奇迹大家已经见过了太多，但是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无非是大国技术和科技公司们的博弈。可能很少有人会想到，加勒比海上一个人口只有10000多人的小岛，会在 AI 时代凭借运气一夜暴富，岛民们在即将到来的新时代成为率先躺平的那批人。小岛的名字叫安圭拉，是英国的海外自治领土，面积仅仅96平方公里。时间回到上世纪的80年代，那时候互联网还处于萌芽阶段。在推进互联网标准化的过程中，每个国家都被分配了独一无二的域名后缀，比如咱们加拿大.ca、中国.cn、日本.gp、英国.uk。 有了域名，各国才能在新兴的在线世界中畅行无阻。至于加勒比海的小岛安圭拉，它也获得了一个域名 AI。当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个小小的后缀将会成为未来的一笔泼天财富。时间来到了2022年， AI 热潮爆发前夕，很多提前布局 AI 业务的公司和个人已经意识到抢占域名是有多重要。而在注册网站的时候，他们发现想要使用到 AI 的后缀，就必须给安圭拉付费。一场轰轰烈烈的域名注册潮流就此拉开序幕。在 AI 爆发之前，安圭拉.ca 的注册收入只占到政府总收入的5%左右。 然而在2022年11月 ChatGPT 横空出世之后，世界对 AI 的认

认知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时之间大街小巷无人不知 AI 就是未来的大趋势，就是未来的财富密码，安圭拉的财政收入也由此水涨船高。2023年安圭拉到 CA 的注册收入飙升到3200万美元，占政府收入的 21%。接下来的两年这个数字继续飙升，到去年已经堂堂步入9300万美元大关，占到政府收入的 47%。 三年之内它从一项边角税源跃升为与旅游业并列的财政支柱，甚至安圭拉重点发展的旅游业也才贡献了 37% 的 GDP。说到底，都 AI 注册的躺平收入已经实现完全反超，成为安圭拉最大的经济来源。在此之前，安圭拉的经济以旅游业为支柱，对外宣传高端海岛游，吸引了众多愿意花大钱的游客，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富人。但是安圭拉的旅游业很不稳定，因为小岛刚好位于北大西洋飓风带内，很容易受到每年秋季飓风的破坏，就像是天降奇迹一般。 AI 热潮成了改变小岛命运的契机。为了更好地承接这笔意外之财，安圭拉在2024年10月跟一家名为 Identity Digital 的美国科技公司签署了一项为期5年的协议。这家公司专门从事互联网域名注册服务。今年年初 Identity Digital 宣布已将所有到 AI 域名托管地从安圭拉的服务器迁移至其自身的全球服务器网络。毕竟如今安圭拉服务器承载着全球无数公司的稳定性，那为了保证服务器不被飓风或是其他可能危及安圭拉基础设施的风险造成任何的中断，他们不得不把服务器给外包出去。此外，热门域名拍卖也成了赚钱的手段，有些域名甚至拍出了几十万美元的高价。比如美国科技巨头 Damashar 去年就花了70万美元买下了 U.AI 这个域名， Cloud.AI 域名在去年7月以6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而 Law.AI 域名也拍出了35万美元的高价。当然了，大家也能预测到啊，这笔天降财富不会说一直一直的持续下去。安圭拉目前已经把这笔资金用于机场扩建，为老年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以及完成高中的职业技术培训中心建设，用于飓风灾后重建的国家发展基金。安圭拉总理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提到，不会同时开启太多建设项目，也不会只把经济重心放在 DAO AI 的注册，还是要努力做好其他领域的发展。他说，你无法预测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所以我不希望我们的经济、国家和所有项目都仅仅建立在这上面，或许突然间一两年内又出现了新的潮流，那到时我们就不得不大幅削减开支，取消一些项目了。事实上也不怪说人家总理未雨绸缪，因为类似事情早就有过前车之鉴。20年前互联网流媒体平台激增的时候，太平洋岛国图瓦卢也曾因持有到 TV 的域名后缀成为一夜暴富的幸运国家。类似安圭拉的安排，图瓦卢将 .TV 域名授权给了一家私营公司，并将收益用于公共服务。但是随着时代发展，.TV 域名的重要性已经远不及当年，图瓦卢的 .TV 域名带来的意外之财随着流媒体平台的整合而逐渐消失，域名声望也随之降低。如今安圭拉的地位则取决于 DAO AI 域名能否在人工智能行业成熟后继续保持与领域的关联。至少目前看来，
这股热潮来势汹汹。

远远比 .TV 来得更加汹涌澎湃，包括谷歌 X 在内的全球巨头都用着 .AI 的域名。安圭拉的暴富应该说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应该说是很长一段时间啊。不管怎么样吧，按照互联网的规矩，咱们先接一波好运再说。好吧，既然咱们都讲到了接好运，那就再接一波啊。不久之前发生在捷克的一件事儿，两名普通的登山客在兹维奇纳山徒步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一个埋藏在石墙里的箱子，里面装着598枚金币、10个金手镯、17个金属雪茄盒，还有粉盒、梳子等30多件珍贵物品。经过专家鉴定，这些金币重达 3.7 公斤，铸造时间从1808年到1921年不等，一半来自巴尔干地区，另一半则是来自法国，初步估值超过34万美元。令人意外的是，这两名登山客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就把所有宝藏都送到附近的东波西米亚博物馆。而根据捷克的法律规定，意外发现文物并上交的人有权获得文物价值10%的奖励，也就是说这两个人最终就能够拿到大约 3.4 万美元的奖金。其实不只是捷克啊，世界上很多文物保护做得好的国家也都有着类似的明确奖励制度。在法国，一名登山者在勃朗峰发现了1966年空难遗留下来的宝石，价值约15万欧元，八年后无人认领，最终登山者和当地委员会平分了这批宝石。在英国，业余金属探测爱好者发现文物后，只要上报，博物馆收购所得的奖金通常是由发现者和土地所有者平分的。所以去年啊，就有一位英国退役军人用发现古罗马金戒指的奖金还清了房贷。所以说现在夏天正是出行的好机会，大家在走 trail 的时候啊，或者说出行啊玩的时候，也是稍微可以注意一下，兴许就会有一个大馅饼从天而降。好了，祝大家幸运天降，平安喜乐。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天府大中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再次下调本国今年住宅的成交量，而预期全年的成交量463336间，比去年下跌 1.4%， 而协会四月时预测是上升 1%。 至于全国住宅的平均售价预测686710元，按年上升 1.1%， 比四月时预测低大约2000元。全国六月份住宅的平均售价696078元，按年上升 0.5%。 加拿大房地产协会旨在反映典型住宅销售的住宅价格的指数在五月到六月期间保持稳定。该协会指出，这是自从去年一月份以来住宅价格指数首次按月没有下跌，而指数按年下跌了 3.6%。 全国上月住宅成交量按月上升 0.9%， 按年就上升 0.5%。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加拿大统计局今天早晨的8:30公布，全国五月份制造业销售额创新高，达到781亿元，按月上升 1.3%， 是连续第四个月有增长。21个类别当中14个的销售额上升，运输设备业和化学业的升幅分别 4.1% 和 4.6%， 电子设备电器零部件类别录得最大的跌幅，下跌了 5.8%。 五月份制造业销售额按年上升 13.4%。 统计局同时公布，全国五月份不包括石油、石油产品和其他碳氢化合物，不包括油菜籽和谷物的批发销售额900亿，按月基本持平。七个类别当中四个的销售额都下跌，跌幅最大的是饮食业和烟草业，下跌了 1.5%。 个人和家庭用品的销售额下跌 0.6%。 至于非农业、化学品以及相关产品产业的销售额就上升了 14.2%。多伦多地区正在承受极端高温和恶劣空气质素双重的夹击，市面上空是一片的灰蒙。多伦多空气质素高居全球污染的榜首，而根据全球空气质素监测平台 IQ Air 的实时排名，多伦多今天早晨7:00-8:00的空气质素的指标录得184点，属于不健康的级别，更加超越了刚果的金沙萨和印度新德里等城市。加拿大环境部指出，多伦多目前受到安省西北部山火的影响，被烟雾笼罩，导致空气质素严重的恶化以及是能见度下降。当局已经向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空气质素橙色的警告以及酷热天气黄色的警告。环境部预测说，多伦多今天最高气温为30度，连同射效应可能有36度左右的感觉，预料明天最高31度，体感在34度。国际新闻，伊朗和美国持续相互的攻击，美军在相隔8小时之后宣布再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攻势，打击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美军上一轮的攻势历时达到7个小时之后结束，而伊朗的陆军表示，其中在东部的一个陆军营地的导弹攻击造成7名军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朗政府则表示，近期的攻势累计有超过30名的平民死亡，260人受伤，其中220多名伤者已经出院。另外，较早之前，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说，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扩大攻势。昨天曾在白宫的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一项大规模进攻的新计划。报道指出，会议显示特朗普似乎愿意透过升级冲突，令到伊朗开。

0: 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接受他有关核计划的要求，白宫就拒绝就报道置评。特朗普在开会之前接受媒体访问，扬言美军会一直打击伊朗，直到他认为足够为止。未来三天将会发动猛烈的空袭，并警告如果伊朗不返回谈判桌，下周将会轮到当地所有的发电厂和桥梁都受到重创，也都不排除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行性。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原副部长、原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局长蔡富朝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蔡富朝在2013年3月到2016年9月出任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局长期间，针对中国大陆影视作品的制作和广播等推出了多项的限制，包括在2014年要求在电影、电视剧、各类广播电视节目以及代言广告的节目方面，要封杀有吸毒、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劣迹艺人，以及在2015年以查处暴力、色情、恐怖内容为由，将几十部的日本动漫由中国大陆的平台下架。外电引述文件和知情人士指出，中兴通讯的一间子公司以及另外两间的中国企业成为新一批获美国批准可采购辉达及超微半导体晶片的公司。报道指出，中兴旗下的中兴康讯以及智所信息科技获准购买辉达的 H200 晶片，而金山软件子公司珠海横琴智享智胜网络技术就可以购买性能跟 H200 相当的超微晶片。路透社在5月份报道说，美方已经批准约10间的企业购买 H200 晶片，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和京东等，但当时仍未进行交付，因为交易需要中美两国的批准和审查。消息人士还指出，部分中国云端服务的公司近期已通知合作的伙伴及客户可能很快就会获得 H200 晶片，显示中国监管机构在进口审查上已经取得了一些的进展。美国国会参议员公布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生前力推制裁俄罗斯法案的更新版本，将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的五大买家都列为制裁的目标，并授权总统特朗普对相关国家征收最高 100% 的关税，迫使相关国家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泰国曼谷宅道宅酒吧星期天深夜发生的大火增至32人死亡，而目前还有30名的伤者住院，15个人目前情况危急，44个人出院。这次是曼谷近17年来死伤最为严重的火警。法医表示，死者多数都是吸入浓烟而死，只有几个人是死于烧伤。警方还指出，大部分死者都被困在没有窗户的厕所当中，估计当时是尝试躲入厕所避开火势。救援人员也都发现厕所附近的紧急逃生门被上锁，也未设有出口的标志。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就速，你买了凌志车油车不是 Hybrid 吗？
3: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汽油车节省很多哦。
2: 省很多？
3: 我想过算过，我每年开车又少，油车中介好，开得又开心，到处都有加油站，而价钱比起 Hybrid 划算好多，还有现货寄出车。
2: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 NXRSTX 汽油车，价格已经最划算了，利率还低至 0.4%。
3: 想要油车不用想，赶快去大公司 Wins Auto Group 成员，在 Victor Park Steels 以北的 Dominos Lexus 啦。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5: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6: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7: 阳光早安多伦多。
5: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6: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5: AM1430 周一至周五
6: 早晨6:30到

0: 7:30，
1: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们，大家好！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实用力 Suki S。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今天呢是星期三啊，7月15号，这一下呢，这七月份又过了这个半个月。然后今天这个天气啊，据说是全球啊，这个我们的空气污染呢、啊。这下就出名了，排在前列吧，有说是第二名，有说是第一名哈，反正是排在前列。然后今天我发现这个影响到的，还包括网络。如果你今天听我的这个节目是有一点断断续续，因为我发现我家的这个网络是有点问题的，就是特别的这个有一点的缓慢，有延迟，它可能是受到这个空气的这个影响哈。但不管如何，你说这个空气好不好，我们还是要生活。所以但是今天假设你自己是那种呼吸道有点问题的，而且这个天气又炎热所以我觉得在这一些的气候上的影响，气温的影响心情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定要做任何事情哈，就不要太急躁哈，因为我也在提醒我自己的时候，因为最近太忙，我就会很急躁。我也提醒大家，提醒我自己呢，我们事缓则圆，人缓则安。好，那么在世界杯哈，不管你是支持哪一队，昨天那没办法，姆巴佩补水了，他就是补完了水就回去了，补水补太多哈。那在世界杯哈，有一个人他没有上场。他没上场的话呢，他却是一个呢赚了最多钱的，狂赚了很多钱。据新闻媒体的报道呢，在2026年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已经退役13年的英格兰传奇球星贝克汉姆，尽管没有在赛场上踢一分钟比赛，却凭借高达2500万美元的纯商业代言收入，超越了所有现役的参赛球员。51岁的贝克呢，他还是那么帅气哈，其实他靠着以前的这个在赛场上的成绩和他自己一路的这个家庭的这种呢打造哈，形象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始终深耕足球领域，依托世界杯顶级赛事流量持续收割商业红利哈。他这个2500万美元的收入不是他的全年的综合收入，而是本届世界杯40天赛事周期内的增量商业收益，仅靠场外品牌的合作、官方商务的权益、商业的曝光合作实现，不含任何赛事的薪资、赛事奖金，纯粹的这是靠流量，可以说是这个足坛的天花板。国际足联呢，就是世界杯它有分不同级别的赞助商，那 David Beckham 基本是代言了个遍，梳理他合作的对象覆盖金融、快消、科技、运动、家装、酒水六大领域，共计十余家全球头部品牌。那美国银行作为本届世界杯官方赞助商，砸了这个1亿美元赞助费之后呢，那选这个贝克汉姆做头牌的推广人。快消食品领域的合作包括这个薯片呢、麦当劳啊、百事可乐等等几个品牌。科技公司里面呢他也有合作。然后甚至呢这个 Home Depot他也有一些代言，酒水品牌时代啤酒。所以这些全球顶级的赛事哈，在贝克汉的这样的一个根本就没有在赛场上去出赛他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高的这个收入。放眼全球的体坛，这份短期吸金的成绩，一个月的赛事的商业的收入，还不在赛场上跑，就能够达到2500万美元的这个创收水平哈。就是业内的营销专家分析说呢，说他的商业的核心优势在于他打破了

0: 球员商业价值绑定赛场表现的行业局限。现役球员的收入往往受到赛事的成绩、赛场的状态、舆论口碑影响，存在这个极大的不确定性。一旦球队爆冷啊，球员伤病或状态下滑，你商业价值会快速的波动。你说要是姆巴佩点球发不进的话，他可能就掉了几百万美金或者是欧元。这个真的是赛场上的球员啊，分分秒秒。你说这个哈兰德他要是挪威进了，那他又增加了可能5000万欧元的这个代言，但他是没有进，但还是很热，但是可能又就少了一些。所以呢，这个 David Beckham 就不受这个赛事成绩的影响哈。所以有人曾经说呢，足坛是再也不会诞生第二个 David Beckham 式的英格兰球员，独一无二的跨界影响力让他长久稳居大众的视野中心。当然了，他太太的这个品牌的经营，还有他的这个家里面的一些的就是家务事儿哈，其实也是给他带来流量。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如果没有人议论你，你红啥呢？你根本就没有名气，不管你过去再红，只要有人议论你哈，骂你的，给你这是扔鸡蛋的等等哈，这些呢都算是你就有了流量。像这个这个哈利王子啊，这些也都是你那么对这个家庭不专一的，你对你的这个原生家庭这么嫌弃的，但是你要回去见你的爸爸，对不对？要求着见自爸爸见自己的儿女，就不管你是被那么多人骂哈，你还担心有人会暗杀你，要加强保安等等。但是这就是这个流量，所以我觉得这个David Beckham 他也是，他的这个小孩哈，跟他的这个家庭原生家庭的一些的纠纷，不管已经是那些事儿，觉得我们觉得可能父母跟孩子双方都会有问题，但是还是就吵起来流量了。如果没有人议论他的话，这个事儿没人关注，那这还就是已经活在我们的这个记忆里面哈。所以说呢 ,JV Behan 他赚钱靠的是商业的头脑和长期的这个布局，还有他比较早的这个进入了美国的这个足球的这个领域，希望带起美国的这个足球的成绩。我觉得这些也是能够把梅西迁去哈一个迈阿密这样的球队，我觉得他的个人魅力肯定是非常的这个不同凡响的。好，今天回来之后一会儿跟大家来分享啊，就是大家可能要去海外旅行回国，我们大家可能拿着一些酒店的会员积分，那我也就是有朋友曾经送过我这个希尔顿酒店的会员积分哈。现在这些会员积分呢放到国内哈，这些国际酒店的会员积分有点不香了，因为国内其实很多酒店呢非常的这个精致，我回去之后呢经过朋友的介绍，我推荐我住过一些，哎呀我觉得怎么弄得那么好哈？你可能这个软服务上呢还有一些的这个细微的差别，但是我觉得同样的钱呢，你在北美在欧洲是没有这样的这个服务和装修的啊。今天也会有礼拜三哈，我们对话资深的保险从业员 Jason， 一会儿也来继续谈谈房屋财产保险和生活。然后有一位的亿万富翁说呢，不给员工优惠的待遇哈，他觉得不舒服，他认为呢北美的这些的员工待遇应该，特别是美国应该要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待遇哈。然后呢这个在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看看韩国的这个单身男女啊，他们在这个庙里面寺院里面如何去寻找爱情，我们等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分享。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
1: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2: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3: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玩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4: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5: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505。
6: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

0: 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2: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3: 是拿着我自己这个 Hilton 的积分呢、啊，回国想去换一些呢 Hilton 系列的这个国际酒店，但每次呢，就是可能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型，或者是合适的这个时间哈。就像你这个飞行里程的这个换积分换机票一样的，有些的时段你可能也没办法换的，就是它还是有一些限制哈。现在在国内不少的消费者反映呢，遭遇国际酒店集团的会员积分呢缩水。有这个会员说呢，看了好几个城市积分房，每万积分价值现在多数低于300元，和几个月前相比贬值严重，部分城市价值更低。据北京商报报道呢，有会员发现万豪旗下的酒店积分兑换价格平均上涨15%到20%，按兑换价测算呢，你这个积分的市场价值已从平均的400元一万分降到300元一万分左右，跌幅还是挺大的哈。相似的情况也不止万豪啊，万豪就是 Marriott。那以成都为例哈，成都很多酒店，真的很多酒店。这个有3家希尔顿旗下酒店8月房的这个积分兑换价价值是这个10000分才能换200元左右，所以这个会员积分在国内就是常常出去要旅行要住酒店的就发现了这一个现在的这个现状哈。万豪呢回应记者说呢，这个会员积分兑换实行灵活兑换政策。你这个积分兑换房，你肯定是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客房预订的情况和综合运营因素等进行动态的调整。这个我还是赞成的，那肯定是动态的这个调整哈。这个一定是行业内的规定哈。国际酒店集团呢，他们一直就是做这种的royalty 的忠诚度的计划，作为它核心运营的体系，这个体系一直运营得很好，好几十年了。那会员的积分不仅可以兑换免费的住宿、航空里程等权益，也吸引不少高频商旅人士长期充值，以获取行政酒廊、延迟退房、迎宾礼等会员的这个礼遇哈。前段时间看那个《蜜语记》里面不是就讲到类似的酒店的运营吗？其实有些商旅人士如果是大集团长期包你这个酒店的话，对酒店的业绩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持。但是随着积分的兑换价值下滑，你部分的会员就不愿意再开始买，不愿意就是长期的住这儿，对吧？他可以去选别的这个酒店来住了哈。所以有人就说呢，现在我去选一些的不是国际的这个 level 的，我选国内的像华住也是很大的酒店集团，我也住过哈。像华住这些会员选择更多哈，而且酒店感觉呢更新一点哈。那国际酒店会员积分兑换并非采用固定的标准，而是遵循类似机票的动态调整方式啊。那积分随现金房价而变化，换言之呢，就是这个积分兑换标准可能会在暑期后呢有所回落。现在呢，这个就是多数的这个酒店呢，其实早期的时候它不是这样的一个动态的定价，多数的早期是固定的积分。然后固定的积分呢，很低的积分肯定不到10000就可以换一些高房价的酒店，就是在中国大陆吸纳大量的这个会员，然后收益管理体系成熟了，那人家就不太愿意了，所以国际酒店的集团在2019年后陆续引入一些动态兑换的机制，积分兑换价格和酒店的房价啊、入住日期和供需情况挂钩。就是国际品牌的精算师们早就把这笔账呢算得很清楚，所以说呢，这个你想吃一点的这个就是红利，或者说占一点的便宜呢，可能就现在就不太容易赚到。还有有些人觉得说，你看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高管，我用这个积分换了一些的行政酒廊里面的各种的一些的优惠，但是我看到好多人都在里面，就是那种呢exclusivity， 就是你的那种 尊属感啊就没有了。因为你知道国内其实有蛮多人觉得我去的场所最好就别

别人就不去哈，这样显得我呢会比较的这个尊贵哈，所以国内才有很多更新的这个国内的这个品牌的酒店，就专门打造这种呢尊贵的感觉，让你感觉呢对你来讲呢是一个呢你是国内的这种很有财富的这种家族给你做个家办，然后让你的酒店你可能整层都是你的，你根本看不到人，因为你不希望看到别人跟你住在一起嘛哈。所以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也许曾经在国内很香的，因为我也知道好多，我好多朋友都是做酒店行业，他们在国内，然后五星级酒店在以前在国内这种工作的氛围还是很好嘛，然后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后呢，有时候我们再聊起来。但是现在国内这些国际的酒店在国内的这种不算是太香了，因为你的装修你的这些各方面可能有点就是提升不了现在国内年轻的中产一代他们对高级奢华酒店的这种要求了。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再次下调本国今年住宅成交量，预期全年比去年下跌1.4%。美军发动新一轮的打击，伊朗表示连日来袭击导致30名的平民死亡。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原副部长蔡富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当局调查。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10点整点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嘉伯哥，有冇先进防盗系统介绍啊？
4: 揾 MyFi Smart Home 帮你安装室外全天候摄录系统，无论你身在何处，即时收到通知，哪怕可以睇到实况，仲可以对话噶。如果有可疑，即刻发出警报。
3: 咁我屋企套旧防盗系统咪
4: 唔使查就可以升级 Smart 安装㗎喇。
3: 咁方便啊？
4: 係呀、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 Denison Center
3: 搵 MyFi Smart Home 落我打先，
4: 做好预防免受害。
5: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对，财经简报。诺基亚公司今天发表声明指，公司已经和英伟达共同开发出业界首个商用人工智能驱动的无线接入网络平台。诺基亚表示，新的网络设备将使电信网络运营商到2028年能够在相同的无线频段上传输的数据量翻倍，其预计将于明年上市。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欧盟委员会计划在未来一周内公布一系列针对谷歌的处罚决定。在欧盟与美国围绕数字监管规则的紧张关系开始缓和之际，此举将进一步加大欧盟对大型科技企业的监管力度。根据一份欧盟委员会内部文件以及多名了解相关计划的人士透露，欧盟执法机构将针对谷歌做出多项的独立决定，并处以总额达数亿欧元的罚款。这次执法行动还包括按日计罚的威胁，以及根据数字市场法案发出的新的监管指令。根据欧盟的数字市场法案，违规企业可能面临高达其全球营业额10%的罚款。而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去年的营收是4028.3亿美元。消息面上，支付公司 Stripe 和私募股权的公司 Avent 已经提出以每股60.5元的价格收购 PayPal， 该交易将使这家支付公司的估值超过530亿美元。知情人士称，该邀约与本月早些时候提交以获得银行约500亿美元的这个承诺融资支持，较 PayPal 周二收益价溢价收盘价溢价28%。该提议是继四月初首次接触后的后续的行动。Stripe 和 Avent 尚未收到 PayPal 的回复，希望在未来几周内推进谈判。根据该协议， Stripe 和 Avent 将共同持有 PayPal， 双方各持一半的股份，而非拆分该公司。据韩国先驱报的报道，韩国券商行业已同意收紧单一股票杠杆型 ETF 的投资者保护规定。韩国金融投资协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召集主要的券商首席执行官召开紧急的会议，评估跟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 ETF 市场情况，并且讨论应对的措施。与会的机构原则上同意提高最低保证金的要求，以抑制散户投资者过度使用杠杆。目前讨论中的一项方案是将最低的保证金的门槛从1000万韩元提高到5000万韩元。各机构还同意根据投资者年龄和投资组合情况提供更具针对性的风险提示，并加强

0: 投资者教育，帮助投资者更充分了解这类产品的结构及风险。此外，行业还同意将再平衡和对冲交易更均匀地分散到整个交易时段，以减少收盘前集中买卖带来的市场冲击。麦当劳集团近日再度出手，以 1.25 亿港元的价格出售了位于香港大埔昌运中心的自用商铺。至此，麦当劳自启动香港商铺出售计划以来，已累计卖出10亿间的商铺，合计套现超过10亿港元。仅在2026年年内就接连处置了6处的物业，套现金额突破6亿港元。香港作为全球租金最高的城市之一，其单店物业价值远超运营的利润，出售自持商铺可释放巨额的资金，用于支持高增长市场的新店开发与技术投入。根据此前披露的数据，麦当劳在香港原本持有约23间自持门店的物业，目前已售出11间，剩余11间将按计划逐步推向市场。首批8处待售物业市值约12亿港元，总持有物业的估值近30亿港元，全部商铺的处置可能在2026至2027年间完成。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1: 丰田四宝棒，
2: 丰田四宝，
1: 丰田汽车品质保证。现在 Dover Lino Toyota 还有四宝，即 Tacoma、 Tundra、 BZ-CHR 型号，还有现货价钱棒技术车。
2: 这么好，我喜欢舒适起步快续航力又强的 BZ 跟 CHR 电车，
1: 我就喜欢马力强硬朗又慢客货车都适用的 Tacoma 以及 Tundra。
2: 现在买车还送500块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
1: 丰田四宝真是宝，
2: 不想错过。今天就要来 Steels 404以东的 Dover Lino Toyota 汽车城啦。
3: 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每天一

0: 志趣对话，和智者并肩同行。
1: 好的，听众朋友，每周三呢，我们将会听到 Jason 啊，在这个房屋财产保险方面和大家分享的一些的这个细节。好，我们今天继续的邀请到 Jason 来和大家畅谈一下房屋财产保险与生活。
2: 我们两年前还有一个客人是也是一个租客，他就是在那个主人的房子里，然后烧艾灸，然后就把房子给点着了。对啊，还有这种我们也遇到过这种蜡烛，就是用的不安全，结果就是着起火来，都有这些。你以为这些风险离你很远，然后甚至你周围好像没听到谁有这种事情，但是出了一起，那赔偿都是几千上万的，那都不是小数。
1: 对，
2: 所以这个保险就尤其重要了。
1: 现在这些新的公寓哈，我都发现呢哈，就在实际的就是做租约的时候好多的这个 condo 管理规定都要买一个现在以前是100万哈，现在好多我看房东呢倾向于至少condo 的
2: 涨到200万了，
1: 买个200万。

0: 万的了，其实钱没有增加多少，甚至有些保单应该还没有什么增加的哈。但是这个就是100万到200万中间的，肯定这个大楼啊，房东也是有他的考量的，对吧？
1: 现在的这主要是根据这个整个行情吧，这个现在通胀那么多，然后每隔几年，当年我入行的时候都还很多常做的保单都是 half million 那种50万50万的。
0: 嗯，
1: 现在呢，就是后来就100万的就越来越多，就成了这个 standard 了。然后再现在呢，就是很多200万的，又成了一个新的 standard。它就是随着这个物价涨吧，它也涨起来了。但是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呢，那个风险呢，你看我们现在报100万跟200万，价格有时甚至差也就差十几块钱，一年就差十几块钱，差不了太多。大家觉得从表面上一看，哇，100万变成200万，那翻了。那肯定要贵很多。其实因为这个呢，相对出事的几率比较小，所以他为什么这个 condo 管理公司要你做，一定要有一个 million 或者2个 million？ 因为这是他最关注的。因为如果你一不小心，比如说你把这个房子烧着了，然后殃及其他的区域，或者是要由于你这个你这个 unit 你这个单元里面，水跑到下面了，淹了2-3层，甚至往下好几层，他要求那都是用你这个 liability 来赔的，所以他是不关心你的财产赔多少，你的财产其实那一部分呢是最容易丢失、最容易需要赔的，所以你的保险其实最主要的部分是在那儿了。但是呢，对康德管理公司来说，他更关心那种花钱不多那小部分，那个呢对他来说是关乎他的利益的，所以这就为什么他必须要求你必须有这个。但是很少见那个康德管理公司说你必须要去保财产，要保多少1万2万什么这种规定，没有几乎没有这个管理公司要有这个要求，因为那跟他的这个财产损失，跟他的财产利益没有什么关系。
0: 明白了。
1: 所以这样你就能理解你这份保险各方的利益所在。然后呢，他能保谁？能保什么东西？对吧？你的保费从贵在哪里？你也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了。
0: 是一般其实啊，这个 condo 的这个租客的保险，我觉得range 就是300多，对吧？好，现在300-400啊，这样子不算太大。但是当然了，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啊生活的预算有不同嘛，哈，他可能还是想要说我能省就省，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房东应该不能够不能够说，哎呀，这个租客给你哭哭穷，你就不能让他买，必须得让他买，对吧？不管你是住康德还是住一些你其他的，你的其他可以分租的单位分租的话，你还是尽量买。然后做租客的，实际上买了也是一个自己的一个保障。刚才你有提到说，租客在外面去旅游的时候那个财务的损失也可以在租客的保险里面买吗？在租客的保险里面可以 cover
1: 是的，
0: 这个我想听一下。
1: 他就是这个你比如说通常最少的1万5吧，差不多现在最基本的这个 coverage。有些时候那学生觉得我这就充其量就几千块钱的东西。但是这个 minimum coverage 能给你提供这些保障。不但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你的东西你带到车里面，这个虽然是车被偷了，你的东西跟着车一块都被偷走，你的电脑或者你的这个手机，你的 iPad， 你的照相机，这些贵重的物品，或者甚至你的体育用品，对吧？那些贵重的滑雪板呢，或者是什么你的乐器，这些东西都是在这里面。那就是再延伸一下，就是你的旅行当中的这个财产，也都是在这个都属于你的个人财产。然后呢？对保险公司来说，你旅游你能一年能有多少时间？难道你说很少有说是常年都在外面旅游？可能就是一年当中有1/10甚至1/20的时间在外面。那就这些天，如果出现了这个丢失了，你这保险它都会有这个保障，有 coverage。
0: 哦，就不是说呢，在这个出租屋里面丢失的才有 coverage，你就把它带去旅游了，
1: 对，
0: 带到车里面了也是可以的。给你理赔的，对吧？
1: 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为什么这个保险稍微有时候他们还就是尤其新移民，他会觉得哇，这也好几百块钱了，这个有必要吗？我这一年两年也没出事啊什么，但是他其实赔的范围挺广的，而且对。

0: 也非常高兴能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1: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3: to fly sky high, high.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认可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带上他吕卓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3: 朋友，那么上次哈，我有讲那个新闻，说在美国去看球赛的球迷们，特别是欧洲去的，他们对北美的小费文化很不理解啊。然后当时提到说，其实在美国一些州呢，无论是餐厅的收盘工、超市的理货员，还是在快餐店煎烤汉堡的员工呢，这些劳动者辛苦工作一小时，他们实际到手的时薪仅仅是5块1毛5。当越来越多企业不断的刷新利润记录，市值突破1亿美元大关的时候呢，还蛮多生活在美国的这个贫困线以下的人啊，发问说自己是否有机会分享这份经济繁荣的红利。那亿万富翁企业家马克·库班认为说呢，提高最低时薪是早就应该落地的必要的举措。那库班上个月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我之前就说过，把联邦最低的时薪提到20美元是明智之举。目前啊，美国尚无任何一个州将法定最低的时薪标准设定为20美元这么高的水平。目前美国联邦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7块2毛5，按每周工作40小时计算，年收入只有呢一万五这么一点点，15080，还不到美国人均6万美元年薪的1/3。在生活成本危机不断的蚕食微薄薪资的当下，已经有超过4000万美国人不得不依靠食品券勉强维持温饱。那这个 Star Tank 里面就有一位的这个明星的投资人嘛，他就是库班嘛，哈，很有名的。他就说呢，如果企业发放的薪资不足以让员工维持体面的生活，他认为这是一件呢比较羞愧的事情。而他自己是一直致力于为人才开辟新的致富之路。他自己发帖说呢，当我得知在一家我投资但并未参与经营的公司里，竟然有员工需要依靠政府救济生活，我立刻会确保让这些员工都获得加薪。我们发放的薪资不足以糊口，这会让我感到无地自容。迄今为止哈，我已经间接或直接的创造了至少1000位百万富翁，而且我还会继续的努力。那库班极力推行提高薪资，帮助员工积累财富。他这

也是他对亿万富翁创始人的财富所得税以及吃掉富人言论等议题做出了一个更广泛回应的一部分吧。这一位的企业家呢，身家约60亿美元。他认为说呢，随着创始人财富的增长，企业也反过来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他并不认同仇富的这个情绪，但同时也明确地指出呢，这个社会的确是贫富不均啊，社会必须采取更多的措施改善普通劳动者的财务处境。他也认为呢，他说作为这个企业的创始人应该竭尽所能让那些靠工资艰难糊口的人既能拥有可增值的资产，也能获得更高的这个薪资。他认为刚刚起步的小企业或许还没有能力提供百万美元级别的薪酬，但是一旦企业发展步入正轨，就应该向员工支付足以维持体面生活的工资，而且这么做也符合企业自身的商业利益。他对这个杂志表示说呢，提高员工薪酬不仅能够改善企业的经营表现，肯定也能够提升员工的生活质量和对公司的这个忠诚度。他还主张企业向高管团队发放股票或期权的时候呢，也应该按照员工的现金这个薪酬的比例向全体员工配发权益哈。他说对于初创公司来讲呢，生存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当企业走过这个阶段之后呢，会逐渐明白一个道理，就是除了创始人之外，每一个利益相关方越是兴旺，公司经营表现就越出色，在这个财务上呢就会越成功。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生活质量呢也随之改善。刚才他提到呢，他自己帮助呢这个好多的员工跻身百万富翁的行列哈。的确他说呢，每次出售公司的时候呢，会向在公司工作满一年以上的员工发放大额的奖金。83年呢，他创办的是一个拥有80名员工的计算机咨询公司 Microsolution 哈。然后后来呢，在90年做了7年之后，600万美元的价格呢是出售了。当时他将交易利润的 20% 发给了全体员工。然后呢，这个他在95年又创办一个叫 broadcast.com， 同样贯彻了这个理念。这家互联网流媒体呢，被雅虎当年是以57亿美元收购。当时公司的330名的员工里面，约有300人成为了这个百万富翁啊，这个是在1999年，2000年前的这个事情啊。然后他的这个主张呢，当然也应该是我觉得在社会上同样引起了很多的反响哈。但是我觉得他自己的这个主张并不能代表说所有的大的企业，硅谷的那些独角兽企业，他们也会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因为其实每个人对财富的这个平均还是有不同的公司的这个理念的。他的主张就是应该让普通的员工也分享到企业发展的红利但是不是就说这个人就什么都好，哇你看这么好的这个老板哈，那我所有的员工都去那儿工作，我觉得你也不用这么简单的去看哈。他在普通员工也能分享企业发展红利的同时，他肯定也对员工呢有蛮多的这个要求。根据一份呢乐施会的一个报告说，过去十年全球的亿万富翁财富暴增了33万亿美元。针对这份报告，库班就在社交媒体上呢一针见血的直指问题的根源。他说呢，这一波财富暴涨的原因在于股市一路上涨，然而这个普通员工没有能够真正享受到任何红利。乐施会的另外一项研究呢也显示，去年呢一些大型企业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平均上涨 1%， 他们上涨 1% 呢是从这个1000万上算起的哦，可能是1000万的 11%。 然后普通员工的薪酬平均仅增长 0.5%。 我们就给普通员工说一个6万块钱这个平均的收入吧，平均 6万收入的平均增长 0.5%。然后那些首席执行官500万元美金啊，或者1000万的美金，他们的薪酬平均上涨了 11% 哈。所以你说这个打工，你说工资不出头吗？其实工资还真的能够出头哈。很多的这个大的 CEO 他们其实公司的业绩并不是特别好，但是 CEO 们的这个工资呢是一分不可少，而且每年呢都在按一定比例在增加这个薪酬。
好，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种的信息。我们稍微呢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是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加拿大中央银行刚在大约15分钟之前公布了议息的结果，一如分析师普遍所预期，维持主要利率在2.25%，连续第六次按兵不动。央行在声明中表示，加拿大经济正在显示有迹象增长加快，而通胀预期会从近期的高位逐渐的放缓。不过，中东战事和美国贸易政策仍带来重大的风险以及不确定性。央行预测说，本国经济在第一季停滞不前之后，在第二季增长 2.5%， 而预测今年上半年平均增长略高于 1%， 而下半年平均增长大约 1.5%， 预测2027年和2028年增长 1.8%， 全国五月份通胀年率 3.2%。 央行预期今年上半年通胀的年率放缓至大约 2.5%，明年回落到2%的目标。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再次下调本国今年住宅的成交量，预期全年成交量463,336间，比去年下跌 1.4%。 协会4月时预测上升 1%， 至于全国住宅的平均售价预测686,710元，按年上升 1.1%， 比4月时预测低大约2000元。而全国6月份住宅的平均售价696,078元，按年上升 0.5%。 加拿大房地产协会旨在反映典型住宅销售的住宅价格指数在5月到6月期间保持稳定。协会说，自从是去年1月份以来，住宅价格指数首次是按月没有下跌，而指数按年下跌 3.6%。 全国上月住宅成交量按月上升 0.9%， 按年就上升 0.5%。在山火烟雾和酷热天气的影响之下，安省西南部多地继续面临恶劣的空气滞苏。环境部向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的酷热天气黄色警告继续生效，而空气滞苏橙色警告就扩大到西面和北面更多的地方。而环境部的网站表示，多伦多的空气滞苏健康指标目前是最差的 10+ 级别，也即是非常高的风险，预期会维持到今晚，而明天也预计最高会有9的高风险级别。而在全球空气滞素实时监测平台 IQ Air 的主要城市空气污染的排名，多伦多继续是第一位。今天早晨8点到9点的空气滞素指标录得了192，属于不健康的级别，而超越了刚果的金沙萨和印度德里等城市。国际新闻，伊朗和美国持续的相互攻击，美军在相隔8个小时之后宣布再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攻势，打击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美军上一轮攻势历时达到7个小时之后结束，而伊朗的陆军表示，其中在东南部的一个陆军营地的导弹攻击就造成7名军人死亡，有多人受伤。伊朗政府表示，近期的攻势累计超过30名平民死亡，260人受伤，当中220名的伤者已出院。另外，较早之前，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扩大攻势，昨天在白宫的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一项大规模进攻的新计划。报道说，会议显示特朗普似乎愿意透过升级冲突令到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接受他有关核计划的要求，而白宫就拒绝就报道置评。特朗普在开会之前接受媒体访问，扬言美军一直都打击伊朗，直到他认为足够为止，未来3天将会发动猛烈的空袭，并警告如果伊朗不返回谈判桌，下周将会轮到当地所有的发电厂和桥梁都受到重创，也不排除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行性。在美伊持续交火之际，外电引述以色列官员报道说，总理内塔尼亚胡明天将前往美国出席刚逝世的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的悼念活动，未清楚会否跟特朗普会面。以色列传媒昨天报道说，内塔尼亚胡一直都希望跟特朗普见面，但是美方的官员就指出，双方尚未有任何会面安排。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原副部长、原中国国家新闻出版

0: 广电总局的局长蔡富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而蔡富潮在2013年的3月到16年9月出任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局长期间，针对中国大陆影视作品的制作和广播等推出了多项的限制措施，包括在2014年要求在电影、电视剧、各类广播电视节目以及代言广告节目等方面要封杀有吸毒、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劣迹艺人，以及在2015年以查处暴力、色情、恐怖内容为由，将几十部日本的动漫由大陆的平台下架。美国国会的参议员公布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生前力推制裁俄罗斯法案的更新版本，将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五大买家都列为被制裁的目标，并授权总统特朗普对相关国家征收最高 100% 的关税，迫使相关国家要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的病毒确诊个案突破了2000宗，包括754宗死亡的个案。当地的卫生部报告显示，截至星期一，疫情已波及到伊图里、还有北基伍、南基伍、尚维莱以及乔波五个省份。尚维莱省自几天之前首次报告出现个案以来，疫情进一步的扩散，累计报告有14宗，包括13宗死亡的个案。报告认为，当地出现新增个案，表明疫情影响的范围持续的扩大，需要立即加强监测检测，并在周边的省份加强防范。报告说，目前753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或住院治疗，北基五省相关的医疗机构的床位占用率超过了 120%， 收治能力持续的承压。报告也都指出，部分疫区靠近乌干达边境频繁的人员流动，增加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法案，将目前实施的夏令时间固定为全年采用的时间，不再每年两次转换时间。这项名为阳光保护法案的法案获得了308票赞成、117票反对，将提交给参议院审议。如果获得通过，将提交给总统特朗普签署，但法案同时容许各州申请不实施每年的夏令时间。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3: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4: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5: 而且又有好好的饱肚感，
4: 可以延缓血糖的上升，
5: 有一定的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
4: 有型吧，
6: 这么有用的健康饮食资讯当然要一听再听。
4: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的有型吧，已经在 am1430.com 上架了。在 Fairchild Radio App 还可以触管重温星期一至五的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怎知是一句口号啊，直情是你健康生活解锁的座右铭啊。你今天听了没有？

0: 些。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 智库栏目，我们来给大家分享啊，就是在寺庙里面、佛堂里面能够找到爱情吗？今天讲的是韩国的爱情故事啊。韩国我们很多时候看韩剧啊，凄美迷离啊，很震撼人心，或者说是活泼啊诙谐啊，韩剧的爱情故事也充满了这个浪漫啊。那么最近呢，就是有12男12女，他们走进一座佛堂，在佛堂里面，僧人能帮他们找到爱情吗？其实中国还蛮多的这些的真人秀哈、其实是有点借鉴韩国，还有些是甚至买了韩国的版权。我觉得韩国在真人秀的这个原创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那这12男12女呢，他们是会面对僧人呢一起坐下，僧人告诉他们，你们今天肩负一项拯救国家的使命，找到另一半，将来生儿育女啊。这也挺有趣的，因为韩国的生育率一直很低嘛。前段时间这个韩国的政府又出来做一些的这个在生儿育女上的辅助啊，助力他们找到另一半，生儿育女，成家立业。再加上韩国股市这一年的这个上涨，现在连生育率呢都已经可以说是带回一些的回升了啊。然后这个真人秀里面呢，这个挺有意思的哈。其实你以为这是一个真人秀，其实可能它也算是，但它没有拍成电视剧，是真实发生在韩国8世纪的一个古庙同华寺的一场相亲活动。这个寺庙坐落在八公山郁郁葱葱的这个山林之中。这一场的活动历时30小时，安排了一连串接连不断的环节，也充满令人尴尬又害羞的时刻，目的就是只有一个，打破隔离，寻找爱情。这个活动的主持人说呢，每当国家有难，佛教徒呢总是最先站出来。他们认为说呢，这个少子化是国家的危机，所以我们必须呢做点事情。韩国日益富裕，但是出生率呢持续的排在全球的这个第一哈。所以很想呢再通过这个寺庙里面的僧人，因为他们有个历史，就是佛教徒他们最先站出来呢，曾经在16世纪朝鲜抗击日本侵略的时候，同华寺是僧兵驻扎的这个基地啊。所以在这个少子化的国家危机前呢，他们也必须要做点事。2023年韩国女性终身平均生育子女数，这个总和生育率降到历史新低 0.72， 远低于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所需的 2.1。 有人认为高昂的房价及育儿资源不足是原因，也有人认为女性更重视事业发展，或者是选择不生育。不过研究显示，韩国年轻人外出和约会的次数也比过去少得多，有人选择单身，但也有人呢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导致结婚率下降。所以韩国政府的一系列的，包括推出延长育婴假、发放生育津贴，以及为新婚夫妇提供补贴住宅等等的措施呢，是起到了一定的这个作用哈。地方政府和民间团体更进一步举办像同华寺这样的由政府支持的相亲活动。那记者采访28岁的这个金雅金啊，他是最早抵达活动会场的参加者之一。他的性格很开朗坐在这个寺院宿舍前的木廊前向陆续到来的其他女性的参加者们打招呼啊。其实所有人都经过极为激烈的甄选，包括填写问卷和拍摄自拍影片，以及评估他们对结婚和生育是否认真。他们从超过1580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这场活动向所有人开放，不论宗教信仰。然后这个金雅金他是离开首尔地区到

0: 韩国东南部工作，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他说真的没有机会认识男生，我每天就是公司和家两点一线，也没有什么兴趣嗜好。曾经想培养兴趣，但参加的都是一对一活动。在韩国呢，谈恋爱并不容易，人们通常是透过学校、职场或由亲友安排的单对单盲约 blind day 啊，来相亲，来认识另一半。大城市里陌生人之间很少主动攀谈，喝酒聚会的人变少，交友软件始终是未能够真正的流行。所以说呢，这个有很多人一直是找不到对象，还有些蛮抗拒在网上认识人。像参加的这位呢，全程五啊，他是这个男生，他说朋友呢替他安排过约十次的相亲，但他觉得每一次都只是肤浅的交流，最后呢不了了之。而他任职的这个乳制品厂 97% 的同事都是男性，所以他后来就来到同化寺参加了。然后大家呢就是到达寺庙的时候，男士们都开始主动的帮女生啊搬行李到房间，然后就开始呢他们可能自我介绍，然后会有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做的小手工，或者自己亲手烘焙的法式甜点。然后如果你找到了这个配对的人，两个人你可以沿着这个寺庙四周的林间小径散步，找到单独的机会呢交谈。之后男士还要把一朵花送给自己希望共进午餐进一步认识的这个女士哈。这个还有最后呢会有一些的这个才艺的这个表演，然后可能从早到晚的这样的一些的这个活动，不断的在聊天，在分享，在自我剖析哈，还有才艺表演。这个其实大家都疲惫不堪，到最后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有找一个心仪的人进行晚餐，最后活动是以一名资深僧人的演讲来做这个结尾。他提醒众人肩负繁衍下一代的责任，最后还要带头唱起韩国的国歌哈。相比起爱国使命，这群单身男女显然更在意自己的感情的发展，只是低声跟着哼唱哈。从2000年以来呢，韩国各地政府就开始举办各式各样的相亲活动，从木工约会到河畔的 DJ 派对，形式是五花八门。然后韩国政府我们也知道有投了那么多钱来鼓励生育，但实际上呢出生率还是多年的这个持续下滑，也就是到最近这一年股市上涨了之后呢，这一个生育率呢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回升哈。然后未婚人士对结婚和生育开始持正面的态度，比两年前增加了近10%。然后现在这个寺庙里面的记者问一些参加的女士呢，她们都觉得现在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常看到朋友分享结婚和生孩子哈。然后最后呢这个10点前还在约会，10点前还在约会，主持人说呢，说这个晚上更浪漫，夜晚可能充满惊喜哈。然后呢这个10点钟这个熄灯之后呢，其实也还有呢男男女女呢他们一起外出散步哈，就是找到了心仪对象，两个人都合拍的，在熄灯之后呢他们慢慢的这个就是外面去散散步，抛开白天的所有的这个面纱嘛哈。然后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呢，共有8对成功的配对哈，其中包括2对是活动工作人员和参加者，没有配对成功的呢，看起来有些失望，但是呢，还是没有放弃哈。为什么呢？实际上呢，你一次的这种 dating 或者是这种活动，你能够真的让自己一下子就找到心仪的吗？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这趟经历对他们可能更像是一场快乐的过夜的聚会，重新找回青春时候那种无所畏惧、敢于冲动和勇敢尝试的感觉。没错，回想起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不是那种无所畏惧、敢于冲动、勇敢尝试，对不对？不是每个人都能带着恋人离开寺院，但几乎每个人都带走了原本没有的东西，就是新的朋友以及重新相信自己的勇气。好，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
1: 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吧。

0: 一号参赛者 Isabel 郭嘉文。
1: 我是一号 Isabel， 我今年19岁，我觉得我的 sunshine quality 就是我的 personality， 好像一个 soda pop very bubbly， 我经常讲很多笑话 and laugh a lot。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您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2: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在明天的早晚9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ir 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Air 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